0: 惜愿，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不讲不讲，来讲一下这个，哎呦，本来嗓子痛还逗我笑，来讲一下那个夏令营的活动啊。嗯，就是我们有给大家安排一个去往北京游玩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但他安排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参营的活动。
5: 对，
4: 它是7天京城研学的行程，有这个颐和园、故宫的漫步啊，然后居庸关、长城啊，包括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啊等等，就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而且还有很多很趣味的这种城市探索系列，包括像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包括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什么，都可以去升级一下体验，问一下客服详细的情况啊。
5: 对对对，
4: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有研学导师，然后专业的这个随队的队医也安排了，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5: 是的，
4: 安排的日期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5: 对对对，
4: 电话是18070219478。
5: 对，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他们暑期当中还是比较忙碌的，那如果孩子又想出去玩啊，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没去过北京，想去过北京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一下这个行程。
4: 尤其这次是独立餐饮的，可以让孩子们跟同龄人相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相信有很多自我的收获跟成长啊。嗯，有详细的情况想要了解的朋友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是吧
3: ？OK OK，
2: 我们去到新疆的行程，
3: 独库伊犁，
2: 给大家
3: 这个夏天跟大家一起去到新疆来玩，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这个行程当中呢，是一个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行程哈，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梦想。这次呢，我们会给大家在独库公路的时候换成七座的小车，带领大家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一天当中呢，你可能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风景变换。然后在赛里木湖也是标志性的景点当中，带大家一起帆船出海，然后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旅拍也是现在大家出去旅行很需要，或者说很看重的一个行程。对，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在拉拉提的草原呢，是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这个新疆的行程。

0: 当中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出行的大巴也全部都是豪华的二加一头等舱的大巴。另外呢，美食方面有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然后团期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在八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到7月20多号了嘛，然后8月9号、8月15号会有这个相关的团期出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一下。
0: 没错。
1: 然后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这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这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途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发

0: 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

0: 要更高。游历全世界，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2: FM 96.9。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

0: 妙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5: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6: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

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Number one， 潮台，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

蠢货吧。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2: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谢谢你们呐。
4: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4: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这里是湘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来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0: Number one，
1: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省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此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
3: 我要保护他飞翔。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

0: 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Number 1
2: 潮台。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5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1潮台，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8: FM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5: 洗，
2: 衣服脏了
5: 洗，
2: 山上脏了
5: 洗，
2: 车脏了
5: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人想退出，
1: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1: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不莫忘的
0: 是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排解，改写黑心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给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份礼物。
4: 所以小朋友，我们就要去北京了。
3: 去北京玩，
4: 想去我们的那个京城看一看吗？
3: 夏令营活动啊，这个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大家可能有那些春游啊或者秋游的活动。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是在暑期给所有的小朋友们组织了这一次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之旅。如果各位在今年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这个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活动。
4: 我们的那个夏令营哈，一般都是就是研学完了之后再加上游玩，所以说这个暑假呢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忆。
3: 对，是的，
4: 别的小朋友都去夏令营，我就没有去过夏令营，而且我小时候以为夏令营叫做夏令营
3: 一直没有区分，
4: 就跟方便面，我以为它叫
3: 方
4: 便面，
3: 方
4: 便
3: 面，
4: 方
3: 便
4: 面，
3: 是是，
4: 因为那个词就是大家说话的时候很快，
3: 太快了，
4: 是不是方便面啊？是不是夏令营啊？
3: 方便面，方便面，夏令营，夏令营，是不是读得特别快？这次的夏令营活动，我们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
4: 还有朋友也说要去贵州避暑呢，但是贵州没有研学活动，我们这次是北京研学，小朋友可以去。
3: 是的，我们这次的北京之旅，给大家说一下，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独立来参营，7天时间，带大家深度的玩转我们的京城，会带大家一块儿去到这个颐和园呐、故宫啊，还有就是长城，以及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进行学习和交流。如果大家喜欢玩的话，我们在北京还给大家安排了2天这个玩的时间，有这个北京欢乐谷，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之旅。所以说这趟是相当于又可以学到又可以玩到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现在的这个班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更享超值优惠。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啊，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了。
4: 对，因为呢有的大人其实没有办法去陪小朋友这个出去玩，
3: 我们还要上班啊。
4: 对，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而且北京这个其实还蛮有意义的。首先它是可以去学习，再者呢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呢不看动画片的，像千玺这种没有童年的小哥哥小叔叔哈，
3: 我看的喜羊羊你都没怎么看过。
4: 喜羊羊在环球影城吗？我就问你，
3: 喜羊羊不一定环球影城没有啊，
4: 不会吧？

0: 喜羊羊哎，环球影城怎么会有喜羊羊啊？
1: 哈利波特。
0: 对啊。
1: 变形金刚。哦，功夫熊猫。
0: 你因为有的大人他自己也就是也不想去玩嘛，他也不想徒步走嘛，就带小朋友自己去走。
1: 对，
0: 反正我们这边是有老师，然后有队友啊一起带着走。
1: 我们是全程有配备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去北京让孩子稍微的锻炼一下，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北京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哈。
0: 是的。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台获胜！鹰台移动即刻为全市鹰台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8: 大家好，我是轩。
5: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9: 医院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4: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刚刚就一直想要知道的行程，一直想要知道的行程是哪里呢？新疆，这个我们的台本上写，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到长城非好看，不走独库枉人间，
6: 写的还蛮押韵的。
5: 中间那一段是我编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是这样的啊，他这一次的旅程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一共是有8天都是双飞啊、还会为你换成7座小车、然后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就可以感受四季轮转。然后我们还会送哪里啊，帆船出海湖

0: 看旅拍，这个就是会去看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还有呢，是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还会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依然有豪华二加一的大巴来等大家。到了新疆，我们吃什么呢？烤羊肉串儿、大盘鸡、手抓羊肉饭，吨吨都是新疆味的。这羊拐不是羊肉，
1: 羊拐也是羊肉，对。
0: 什么时候走？8月15号，双飞8日游。
1: 今天就
0: 走。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不是，还有个8月9号，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但是它是多少钱呢？7999。
1: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8月9号和8月15号两个班期，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

0: 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7: 969
6: Number one
7: 潮台。

你的生活需要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不过
0: 分的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喜气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speak, speak, speak. Listen.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 Number 1 潮台 96.9，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猴桃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脚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6: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5: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6: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脚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

0: 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只是寂寞惯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

0: 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能不能分？我分的是垃圾。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0: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直带明智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潮台，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
0: 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呢？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把我传给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只是寂寞惯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再见。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

0: 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千

0: 怎么刚才从楼下跑上来，现在就觉得特别热呀？
1: 你为什么要从楼下跑上来啊？
0: 因为就是上楼梯会你知道我知道会跨级，
1: 参加一些运动吗？
0: 对对对，就跨级往上跑的感觉。干嘛发出猪叫啊？一开始
1: 就很无聊哎。
0: 跑女生真的不会啊，就女生上楼梯就很老实，一节一节的上，但大部分男生都没有办法。
1: 童年时期好像有做一些跨级，你比如说在那个上小那个初中的时候吧，
0: 嗯，
1: 好像会稍微跨一下。
0: 现在不会了吗？
1: 好累，就每挪一步我都觉得说为什么人类要上班。
0: 因为你就觉得说上一级一级就显得说那个步伐太小。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吗？
1: 因为在有一些那个就公园里面，
0: 哦，
1: 或者小区楼下，它有那种石板的铺成的那个小路，
0: 啊，
1: 然后看男生有时候就是觉得说最好是一格半一走。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是说每一格走的话就显得是小碎步。
0: 没错，
1: 但如果
0: 是
1: 两，
0: 就是，这个感觉，
1: 但如果是两格的话又比较大，
0: 有点拉扯到自己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我有听他们说这个格子铺的非常的不科，就
0: 有很多
1: 不科学。
0: 我跟你讲，不止那些格子，有很多楼梯什么的都感觉很不科学。
1: 哦，
0: 他们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合适的高度。
1: 我觉得还好哎。
0: 我说女生好像大部分都不会，但男生大部分都会。
1: 嗯，对，如果台阶我就觉得还好，因为他要抬腿，好累。
0: 嗯，
1: 我现在胳膊腿都不想抬啊，有什么事大家就直接说，也不想拿起手机看你们的留言了。
0: 我跟你讲，最近这几天呢，好像大概从上周的某一天开始，我就会经常，比如说路过某一个路段的时候，那个路边就有一个摆摊的人。
1: 哦，
0: 就是纯地摊啊。
1: 嗯，
0: 他就把他应该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的葡萄。
1: 嗯，
0: 就是一箱一箱用那种塑料的那种类似于那种，怎么说呢？原来大家看到装啤酒或什么的那种箱子，然后里面就装满了那个紫色的葡萄，
1: 哦，
0: 然后就摆一排，大概摆8到10箱十筐这样。
1: 哦，
0: 然后我想说，哇，葡萄真的是很诱人的水果，
1: 因为它可能就是它是那个就是。因为当就是现在是当季嘛，
0: 对，就刚好当季啊，
1: 所以正好是产，
0: 然后放在那边你就觉得说哇，好想下去买哦。
1: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梅岭上面山上玩的时候，
0: 嗯，
1: 正好迎来了他们一种葡萄收获的季节
0: 哦，
1: 然后它是绿色的葡萄，具体是什么品种我真不知道。
0: 以前我们家种的也是绿色的葡萄，
1: 好香好香，就是那个香香香翻了，就是没办法，就很香。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葡萄的人，
0: 哦，
1: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就去做葡萄采摘，就是去摘葡萄玩，
0: 嗯，
1: 你说啊好玩好玩，然后就摘这么多，因为好玩，你知道，就忍不住就要去剪下来放口，放那个大塑料袋里面。然后再去称重嘛，
0: 嗯，
1: 我觉得太多了，就没有办法吃得完。
0: 哦，
1: 结果后来我当时我就吃了一颗之后，我从那个梅岭山上，然后一直往山下走的时候，我就念念不忘，我想说什么时候到家，我马上再吃，好好吃哦。
0: 嗯，现在刚好是葡萄的季节，
1: 对，所以很多
0: 蛮喜欢葡萄的，
1: 很多水果他们我看就有在那个摆摊儿什么之类的，
0: 他们就是那种，就因为它已经全部展示在外面了，
1: 对对对，
0: 就那个水果的各种特点、颜色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好诱人哦。
1: 对对对，
0: 嗯。
1: 什么时候放暑假啊？
0: 现在吧，
1: 我都要开学了，感觉为什么我们还要再上？
0: 已经7月27号了，你知道暑假就是放暑假的孩子们、大人们、老师们都已经过了一半了，快。
1: 对，哦，真的，马上七月底了，
0: 嗯，
1: 已经七月底了。
0: 对，
1: 啊，时间过得真
0: 快。好，今天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正在收听到的
0: 是不是听不到什么欢迎的感觉？大家，
1: 潮派早餐。就是沮丧的一天，
0: 嗯，
1: 快快报出你是谁，我好接住。
0: 好，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的活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切身的感受。
1: 嗯，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的，
0: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现在这个时期，
1: 现在这个季节，现在这个时期，以及当代就是交通比较发达，
0: 啊，
1: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大家可能比较有经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带长辈出行的话，
0: 嗯，
1: 你觉得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需要注意的东西吗？
1: 对，
0: 应该很多，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过吧。
1: 我身边就超多的朋友就要带孩子，就是长辈
0: 啊，
1: 就是跟三代人要出去玩，因为孩子可能放暑假嘛，
0: 嗯，
1: 然后大人刚好在夏天的时候就请一个 就年假、
0: 年休假。
1: 然后因为长辈也在同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就索性直接把长辈带上。
0: 嗯，
1: 有一些把长辈带上是有就是考虑到自身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哈、啊、带小孩我真的很不擅长，
0: 帮忙照顾孩子，
1: 搭
0: 把手之类的。
1: 对，然后
0: 就
1: 所谓搭把手之类的。
0: 对。
1: 但是呢，由此大家也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关于就是跟长辈一起出行的话，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就大家也可以跟我们
0: 就是带孩子出去和带长辈出去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旅行方式。
1: 对，
0: 就你要做的很多事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但是好像就是最近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大部分都是又带孩子又带长辈。
0: 哦、
1: 嗯，当然也肯定还有一些是单独带长辈，比如说没有带过孩子的，当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不同状况之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些就这种温馨提示、
0: 就是你自己的经验。
1: 对，有哪些经验
0: 就是掏心窝子要跟大家说的、
1: 我觉得
0: 千万不要干嘛干嘛干嘛。
1: 我觉得我爸妈还好，就是你要忍住，尤其是我爸、就你带他旅游回来之后，他要开始跟别人去吐槽他去的那个地方，你要忍住这件事情、
0: 哦、
1: 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就觉得还
0: 可是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被防范的吗？
1: 我爸妈好像还好、
0: 哦、
1: 就是我爸妈还好。因为
0: 你最近一次带他们出去玩是去哪儿？
1: 哦，我看啊，那很久了呀。
0: 多久？
1: 因为我妈她其实我爸妈一直以来不都是在内蒙古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妈是就是一直那种就是间断性的来南昌待一段时间、
0: 哦、
1: 去年和今年来南昌吧，她就一直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
0: 嗯，
1: 今年是准备带她出去了，今年准备带她去义乌的时候带上她。
0: 哦，
1: 然后前段时间我又跟我妈说，我说周末因为就是八月份的那个周六周五周六周日我就不是特别忙、然后这种情况之下我就问我妈说要不要去芒市。
0: 哦，
1: 因为就是之前你不是去了吗？
0: 对对对，
1: 挺好的。而且我就觉得说对于我妈来说是比较就是比较友好的一点，就是飞来飞去就可以嘛，就不需要那个长时间的转车或什么这。因为我妈前段时间去检查的时候，她膝盖软骨就有一点磨损。
0: Uh-huh.
1: 我就觉得说，那你软骨磨损，我们就可以去一些比较就是温和一点的地方，不要那长时间走路。结果我妈没有什么兴趣。
0: 哦，
1: 还去那地方呢？咱们在家待着吧。
0: 因为首先这个地方本身可能对于长辈们来说不是太熟悉。
1: 嗯。我不知道哎，
0: 因为你如果说带他们去云南，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说要去个芒市。
1: 现在 Q 广告了是不是？没到时间了，宝宝。
0: 好好好。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就是
0: 你们有没有带长辈出去玩、出
1: 去
0: 旅行的这种经验？
1: 哎、有没有哪些
0: 总结出了什么样的一些
1: 注意？
0: 比如说你觉得需要注意的，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那个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楼梯他有规范要求的，

0: 不同功能的建筑楼梯踏步是不一样的，它要满足疏散的条件。
1: 哦，
0: 啊，就下楼的时候你不能太高。
1: 你有数过你们家所住的那个地方的楼梯梯间吗？
0: 我本来是应该要数一下的，但是因为原来大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关于手数那个台阶的鬼故事，然后我就再也不敢数。
1: 我不想听。
0: 然后所有的台阶我都不，就有的时候会无法控制，说
1: 下意识的
0: 数，一二三四，对。然后就突然想说不数不数，因为有一个那个鬼故事，
1: 我们
0: 家的，然后就开始边走边乱说82、57、96，然后这样就忘记。
1: 我们家是9级、8级、9级、8级这样的规则。
0: 哦，那你下次再每一次都要数哦，因为它可能产生变化。
1: 我不会数，
0: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这个话题969老友表示绝对一模一样的话题，起码聊过两次。
1: 我们聊过这个吗？没有，
0: 没有，因为他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说带父母比较好去哪里旅游，
1: 对，
0: 然后可能聊着聊着大家就会变成说，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一些总结稍微透露一下，但是那个确切的这个话题本身，
1: 就是关于就是跟长辈们啊，跟爸妈呀、啊、出去玩需要注意些哪些东西，我们是肯定没有聊过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比如说可能还聊过一些溜着边的聊的，比如说大家那个跟长辈去过哪些地方，或者跟长辈旅游推荐哪些地方，就这种类型，但是这个肯定是没有聊过
1: 的。你就说你聊不聊吧，你
0: 他聊，你放心，我还不知道他嘛。这位听众人多好啊，对不对？你看他记忆力多好，他到时候能记得住，肯定之前跟长辈出去旅游。
1: 因为最近我身边就是昨天吧，就是有朋友才刚刚跟长辈出去旅游回来，所以回来他就迫不及待说，出来吃个饭，出来吃个饭，我好多话想讲，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
1: 以大家有没有过相似的经验啊，或者是有什么你觉得说哎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跟长辈出行会有哪些
1: 注意
0: 事
1: 项呢？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铁锤三笑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3，
1: 是的，
0: 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你加到油箱里面，然后正常
1: 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倒进去就行，
0: 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完事儿。这个每套原价是168块钱一套两瓶，目前给大家比较划算的套餐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钱多一瓶啊，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3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然后详情页面都会有。
1: 是的，
0: 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没错，
0: 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去看一下购买链接里的相关介绍。
1: 因为它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挺多的，就是基本上燃油车辆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会出现的很多问题，我们使用它可能都能够解决。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那个铁锤三笑这一款那个产品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个陈先生啊，是陈先生吗？那个您留下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好不好？他说旅游的时候的那个，就是他觉得房间不是标准间，床铺的尺寸不对什么之类的啊。那个陈先生，因为我看我们昨天的同事昨天就给您发信息了，说要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您发一下过来好不好？陈先生，不好意思啊。然后还有朋友他那个有留言，他说塞纳今天心情不好吗？还好，一开始的时候心情没有特别好，就是宛如每一天的早上。
1: 谁一大早的心情有多好，我想问一下。
0: 其实我
1: 今天早上出门的路上有遇到什么真的很好的事情？
0: 其实我心情还 OK， 就是正常。我就是比较懊恼自己为什么嗓子还不好啊。
1: 你还是有点哑是不是？
0: 就是还是有点哑，然后高音其实已经不痛了，就是高音还是有点上不去。
1: 那就收尾了吗？差不多了。
0: 恢复期，你别说哈，我看那医生他说话真准。他说你这还不，你不用吃药了，你那接近尾声
1: 了。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留言，他说他说我是2年级的快乐小学生，我从上海回来啦，已经7天没有听你们节目了，真的很想你们。
1: OK，
0: 说这话阿姨想你啊，
1: 你
0: 阿姨每一天都能想。
1: 2年级的学生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也算是跟长辈出去玩。
0: 对，你觉得跟长辈出去玩有哪些
1: 他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只有他们别，只有别人注意他们。
0: 还好了，2年级，我们都2年级了，
1: 啊，
0: 我们大孩子了，快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跟长辈出行，因为就像刚那个王晶说的，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
1: 对，
0: 面对的长辈，他这个年，首先年龄段可能也不太相同，然后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想法也不太相同等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有个听众说我没有带过长辈出去旅游，哎，但是我带我堂弟堂妹他们出去玩过。
0: 不孝顺，
1: 萝卜头们一上车就睡觉，哎，我一个人开车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0: 怎么我们怎么有这么不孝顺的听众？
1: 对啊，没有带过长辈出去玩。
0: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带长辈。

0: 玩一下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看他说什么、啊、他好像有一个听众他有在我找不到他的发的信息了，他的意思是说安排的内容不能太紧凑
1: 啊、哦、对，
0: 不然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比较
1: 行程安排不要要可以松散一些，要不然跟不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会不会太松散，他们又觉得说这在干嘛啊，不是出来玩的吗，怎么这么多地方都不去啊，
0: 可能还要看不同的长辈
1: 他们的需求怎么样
0: 需求，然后还有看他们的体力、嗯、
1: 但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尽量不要让他们走太多的路，
0: 因为我妈就跟我一样体型嘛，就是非常的相似、嗯、就大腿非常的粗，下盘也没有那么粗，家人们收起你的想象力，
1: 那应该可以，
0: 就是
1: 走很多路，爬很多楼梯、
0: 就是、对，就是下盘非常的稳健、啊、然后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虽然我妈膝盖有一点那个软骨磨损，可是依然可以做到健步如飞、嗯、甚至着急的时候小跑一个100米都没有什么问题。我的话跑步不 OK， 但是我走路很 OK、
1: 哦、
0: 就是我是个走路，我就是走路三项我可以拿到八项的人。
1: 可是如果你跟长辈们出去玩的话，你肯定不能让他们走太多的路啊，
0: 要看他们，比如说你觉得还 OK 吗，妈妈你这样，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样还能走吗，你觉得走路起来会累吗，
1: 哦，
0: 我就会正常沟通。
1: 哎，他们会给出真实的想法吗？因为有些长辈们好像不会给出真实的想法，他们说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可是他们回来之后跟别人讲的又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好绿绿的也有死，
0: 对对对之类的吧。所以就我们要总结经验呢、
1: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今
1: 天就是从大家这边吸取一些更多的经验。
0: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叫叫叫，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6: Come on！
7: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水乐园、无动力乐园以及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
1: 嗯、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如果带自己的长辈出去玩，你觉得有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对对对，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嗯、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经常带长辈出去玩，我妈对于住宿要求很高，又要住得好，又要离那些中心景点都很近。
1: 哇，其实这两点有一点冲突，
0: 所以他对花费有要求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
1: 很
0: 贵。对，
1: 花费非常重要，
0: 就钱这个事儿可能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比较敏感。
1: 我们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刚带了长辈出去玩回来吗、
0: 哦、对对对，
1: 他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长辈对于花费的要求很多，就会干涉他们的花费。
0: 哦，
1: 就长辈但凡做一件事情都很想知道多少钱。
0: 哦哦哦，
1: 比如在餐厅最后买单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去听他们去买单的人到底付了多少钱。
0: 不会直接讲吗？就是多少钱啊，
1: 他不会直接问。
0: 哦，
1: 因为他问的话肯定就是那个晚辈就会说别管多少钱啊或者什么的。对对对，但是他就是去试图了解，去问那个服务员。
0: 哦，
1: 然后听服务员跟你比如说跟你说多少钱多少钱。
0: 哦，
1: 对。
0: 哦，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妈妈不会说假话，只会说真话，累了就会说，然后我就跑进了空调房，就是迪士尼的这个医务室。哎，我觉得这样我就喜欢说真话，就是快速直接。
1: 哦哦，
0: 诉求表达清楚。
1: 你说可以比较

0: 好的解决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好像男生哦，就那个思维方式，就是很多的事情，我就希望说，你现在就讲，就是你有什么就是诉求，你就直接说。那天我还跟我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
2: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包括，
1: 就是说你有事要直接讲。虽然我觉得我妈现在要比十年前我认识的我妈，我是说老于，然后她就好像更加直接了一点。
2: 嗯，
1: 因为你知道吗？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跟我爸妈好陌生。
2: 但是长辈们好像就是走一个拐弯抹角的路线。
1: 对，然后大概十年前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比较拐弯抹角，我就一直 get 不到她那个点，你知道吗？然后这次我就前两天我跟她做了一次深刻的谈话，我说妈妈，我觉得你我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不想那个感受到姥姥那个年纪大，就我姥姥啊，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然后我姥姥那个时候跟我沟通的那种状态，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姥姥还在世，现在已经过世了嘛。然后姥姥在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经常就你也知道，长辈会稀罕那个，就是就特别喜欢那个隔代的嘛，都特别喜欢我们这种孙辈。但是呢，他就我觉得很卑微，就是我姥姥的爱很卑微。我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感觉，不知道这种词要去怎么去形容它。但是我有那种感受，这种感受拿过来到我成年之后，我再去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是一种卑微的爱。就是快让姥姥抱抱，姥姥不脏的，就是之类的这种话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呦，就觉得说哦，好卑微。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跟你讲哦，我不想你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像姥姥当年跟我们沟通那种，我觉得带着那种卑微感。
2: 他们好像就会有一些顾忌在心里。
1: 对。会是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
2: 是点在哪，或者说怕他的那个比如表达啊，
1: 有没有影响
2: 你们，
1: 对
2: 你造成一些麻烦啊，或者什么的。
1: 然后我就说你直接，你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你不开心就是不开心，然后你的诉求你就直接讲，你要什么，你现在跟我说豆浆还是牛奶，
2: 给我十万。
1: 妈你掐我人中，妈你掐这儿就这个位置，你直接来用力。太多了吧妈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妈妈不会说假话啊，这个说过了。还有朋友他说我妈不会对花费指手画脚，他觉得出去玩就是要吃好玩好喝好，然后这个好，
2: 我觉得这种就蛮好，
1: 这个就是有一种很撇脱的感觉。
2: 对对，就想说他不会管那么多嘛，就是沉浸在这个整个旅行的快乐当中。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跟长辈一起出去玩过吗？然后你觉得跟长辈出去玩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就是可能跟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出去，跟你自己出去，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你像我，如果我现在出去玩的话，你就大热天，如果去一些南方那种城市，你明明知道就外面非常热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随便走两步，然后呢就躲在某一个就是当地比较厉害的商场里面，
2: 商场当中。
1: 对，就是虽然我
2: 不喝咖啡，但
1: 是我就会蹭一下空调。
2: 那你要保证说你带出去玩的这个长辈他也是喜欢商场的呀。
1: 我就是要说这事儿，但是如果是带长辈去的话，可能就是这方面的时间安排就要减少。
2: 对啊，
1: 你就要去考虑说长辈要干嘛。但是我妈还好，因为我妈喜欢逛街，就喜欢逛商场，就还 OK。但是我爸就不行，我爸就会说不热，这热吗？哦，不热你不来南昌。
2: 反正我原来
1: 的
2: 就是我带我爸妈出去玩的经验，就是他们就是续航时间比较短。就是早上首先你肯定不会太早，就是说我们要早起出门干什么干什么。就比如说你到了个10来点钟10点多出去，差不多到了中午吃个午饭，走一走逛一逛，到下午2点钟
1: 要睡午觉，
2: 他们就讲说有点累，要不回去休息吧。
1: 哦，
2: 关键是他们一旦回到了酒店之后哦，就不会再出门了。
1: 那很好啊，
2: 到了晚饭时候你再叫他们出来吃晚饭是叫不出来的，你只能打包回去吃。
1: 哦，可以啊，那很好。哎，
2: 可以吗？
1: 这不就若有似无的长辈出去旅行吗？
2: 对啊，可是就等于说没有玩啊，感觉。
1: 不会不会，他们会念着你的好的。还有朋友说我五姨就最喜欢跟我出去玩了，他说我很会安排，能开车，懂吃，不会吃亏，会吵架。我回赣州呢他就跟着我混，开开心心的带着我妈妈和五姨去吃喝玩乐啊。OK，
2: 妈妈和五姨应该也是不同的要注意的事情吧。
1: 我觉得五姨比妈妈有趣。根据我个人对我姨的那些经验，因为她毕竟不是你的直系长辈啊，她会对就也不会对你的很多事情，
2: 就是，
1: 我不是说五姨不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妈妈太要负责任，
2: 就是双向来说大家好像需要去在乎的东西会没有那么多。
1: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有感，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跟长辈出游的一些经验的总
2: 结？你有带长辈出去玩吗？然后你觉得说有一些什么事儿好像是比较特别要注意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的行程，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从南昌。

0: 机场出发，给大家安排了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就是就在你在内蒙古推开门，就是非常美丽的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会给大家安排比如说烤全羊、内蒙古私房菜，还有地道的当地的特色美食、蒙古族的美食等等，全部都有。所以你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也不用去订那个往返的机票、酒店入住、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包含其中。不管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只需要5080块钱每个人。以上说到内容全部都包含，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这次的行程里面的话，除了这个团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等等很多线路可以选择。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旅游顾问也会免费给大家答疑，去规划一下路线。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现在因为进入暑假了嘛，可能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旺季，
0: 是的，
1: 也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当中，大家会选择比如利用自己的带薪年假呀，带着自己的长辈们啊、爸爸妈妈呀一起出去玩、出去旅游。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今年春天和我姑姐带着我公婆一起坐飞机去北京玩，出发前给二老都买了很舒服的走路鞋。虽然公婆很心疼钱，但是基本上坐一次飞机和去一次首都是每个老人一生当中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吧。哦、虽然五天旅游回来，就说哎，去了北京就行了，以后哪儿也不去了。OK， 哎，你能把你这好舒服的鞋可以告诉我是什么鞋不？我也想给我妈买一双鞋。
1: 你说用来走路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走路会比较舒适的那种。
0: 你快告诉我是什么鞋子？
1: 现在有很多种，就号称说适合中老年人的鞋子。
0: 对对对，我有给我妈买那个，就是张凯丽代言那个叫什么鞋？
1: 足力健。
0: 足力健，对。
1: 但是那个好像后来又说它其实并不适合老人家穿。
0: 不是吗？可是我妈妈穿，她买了两双，一双是皮鞋，一双也还有皮鞋，你说厉害不？一双是那个运动鞋，我妈穿她说很舒服哎，但是因为是去年买的，我觉得要去差不多可以就是
1: 对对对
0: 做一个替换什么，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哦，那张凯丽你自己穿高跟鞋，让我们穿那个足力健。因为之前颁奖典礼看着大穿那个高跟鞋。哎，那是颁奖典礼。
1: 对啊，人家是艺人好不好？
0: 对啊。还有朋友说我妈妈是处女座，可是她偏偏就很直接，累了就说累，困了就说困。
1: 哦，
0: 我们处女座怎么了？不直接吗？我也很直接。
1: 因为处女座在那个普世概念当中就是难搞啊。
0: 不会，我很好，
1: 就事儿特别多。
0: 哇，快点。
1: 你非典型了你。
0: 我很好搞定，但是我会提诉求。
1: 哦，比如呢？
0: 比如说你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闺蜜她的那个长辈来南昌了、然后她长辈就非常会勾那个什么
1: 鞋子吗？
0: 就是会勾针，你知道吗？
1: 勾针，
0: 她对勾针，她就不光是鞋，就可能有拖鞋，然后她还会勾那个就是类似于小盖毯，就那种小毯子、然后还有披肩，完之后呢她一进来我看那包挺好看的。我说你大姑你这样你把那包送我。然后大姑就把包送我了。
1: 但是我觉得哈，你虽然、
0: 啊、
1: 你虽然目前是一个非典型的处女座、但你好像未来变成长辈之后，你应该是一个蛮难搞的长辈。
0: 我应该是，而且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怎么办？就是很开心，想着自己要变难搞了。
1: 哎、是不是有一些长辈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是难搞的，而且他就是刻意想说我就是这样。
0: 对，有一些人就是装出来，你像我这样。他就是不是说装出来，就是释放自己的天性，然后就想说子辈，我倒是要看一看我的子孙辈们，看看是不是孝顺，不孝顺就骂他，
1: 看看他们对我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0: 对啊，所以你要注，大家要注意哦，以后在节目里
1: 已经心理压力蛮大的。
0: 以后我们爹味早餐逐渐成型了。还有朋友他说，特别要注意女性长辈的包里有没有装大量的水果跟鸡蛋。背的话是真的很重，背得很累，可以在路上买吃的哦。就是
1: 因为有一些长辈是喜欢带一些吃的在身上的。
0: 我带我妈去逛万象城，我妈都巴不得带芒果。我说妈妈，你带香蕉也就算，你带芒果，
1: 带芒果的食用场景是？
0: 于是我妈拿出了刀。不愧是草原英雄老姊妹，我跟你说吧、就是、
1: 芒果真的很麻烦啊，
0: 超麻烦。
1: 因为首先你要吃芒果的话，它真的会搞得一宿。
0: 我妈说，我说妈慢一点，我真皮座椅不要滴在上面。很怕它滴在我那个车上面、你知道吗？
1: 其实出去玩的话就更那个，但是我爸妈好像现在也不会。我爸妈最多是早上出门会带一些早餐。
0: 带早餐你怎么个带法？
1: 比如出门的路上啊，他就会带着早餐自己吃早餐或什么的。
0: 那 OK， 那很 OK。
1: 面包鸡蛋他们应该是不会再带了吧，我猜。
0: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如果是大家长途旅行的话，确实我觉得鸡蛋是比较就好。

0: 要带吗？
1: 我觉得可以带，就是随时随地补充蛋白质。
0: 不用吧？
1: 对，不过这个听众他说的很对，就是其实很重。Uh-huh. 因为如果出行的话，我是愿意为了我妈妈减轻压力，然后我来背她的包的。Uh-huh. 然后所以我尽量就少带东西，我就会背她的包，我就知道她会带得很全。
0: Okay. 但是刚才
1: 所以如果我妈东西太多，我也会觉得负重。
0: 刚才不是有听众说，就是对于那个花费的要求嘛，有的长辈说不在乎的嘛。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好像大部分长辈都比较在乎。嗯。他很想知道说你这一下花了多少钱。
1: 哦，嗯，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在乎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妈这两年人有变得比较好一点，嗯，她就会说，比如说带她一起出去旅行，但凡带她一起出去的话，她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情就会说，这次花多少钱我要打给你。她说所有都是我来，就是比如说，哦，不管是我妈妈的还是我的，还是说我姐姐的，比如说酒店入住、飞机或者什么之类的，嗯，她最近有变大方。
0: 你就跟她说十万呢，以后。
1: 我妈就说：“嗨呀，闺女，快说快说。”
0: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大家如果是带长辈出去玩，你觉得有哪些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对，注意事项有哪些？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天气热呢，人就比较容易烦躁和失眠。有些人呢会服用安神补脑液，但是呢它不是安眠药，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服用期间呢不要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如果是长期失眠，还是要找到原因，调整作息和心态，不能够光靠药物。孕妇和儿童等特殊人群使用药物之前，要咨询医生或者药师。
1: 我们有一个旅游的项目，也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去到西双版纳的一个行程。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的行程。
0: 是的，
1: 真正是一单一团的专属这种私家小团，不跟陌生人有拼车啊，或者是这个拼着玩啊什么之类的，就完全没有。所以这次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一起出行的话，那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所以全家如果一起出行的话，带长辈、带孩子，私密性直接拉满，然后出行自在又安心。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0: 是的，
1: 客房有特别大啊，就是反正有40到50平米左右吧，双1.35米的这个大床标配。然后酒店呢还配备了你像景观池啊、游泳池啊，这个还有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反正非常丰富吧。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了有一个王牌体验，就是夜游植物园，这个比较有趣，就是有专业的导师会带着大家去雨林当中，然后去探访一下，看植物呀、小昆虫啊、小动物啊等等，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这种雨林生物，它有一些生存智慧，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它是怎么生活的。那研学导师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些讲解。完事之后的话，还会像有这个南纳河的游船呢，还有包括36米高空树冠走廊啊，还有包括这种就是世界级的热带雨林的探索啊，去野象谷看一看啊，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啊，反正就是非常的丰富吧。全程真正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我要又差点说成没有任何的纯玩，全是购物点，我说错了，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然后所有的时间全部留给风景。暑假期间每一天都有团发，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考虑一下，价格成人是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李减100块钱，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可以锁定优惠、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入群去了解，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
1: 是的、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也跟旅游有关系、嗯、就
0: 是
1: 如果大家在带长辈一起出去玩的话，你觉得说哎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在跟妈妈报价的时候一般要打个七折左右，然后还他会嫌弃一下贵。对，
1: 七折的话已经算蛮多蛮实诚了，
0: 100块钱就是七十，
1: 通常我们就会说
0: 200块钱
1: 一半的价格的样子，
0: 300块钱就是210，嗯，我觉得到要到300块钱左右，
1: 是是，
0: 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量级的差别。
1: 对对对，嗯，
0: 然后他说我妈妈腰不好，就是嗯站一会儿坐一会儿，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的，所以行程里面那种景点景区要很远的，开车三四个小时的这种地方就不会安排他去了，能够接受大概就是2小时以内，然后老人家膝盖不好，要爬台阶的景点就去不了。哦，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建议。
1: 到景点需要开车开三四个小时？
0: 有一些啊，你像我们内蒙古，
1: 到哪理解哦？
0: 你像我们内蒙古很大，你包括像那个甘青啊，然后嗯新疆啊，就是有一些地方
1: 就很，哦，你
0: 说
1: 那种
0: 就
1: 是连续行程的，它不是只待在一个地方的。
0: 就比如说你像我们，
1: 因为你比如去北京，你也很少能够去到一个要开三四个小时车的景点啊。
0: 其实北京就还好，
1: 对啊，
0: 因为有一些省份它太，
1: 对啊，
0: 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就还好，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些省份它太大了，你像我们内蒙，
1: 嗯，
0: 你从什么蒙古韩城到99号公路，那你就要开好好多个小时，哎，
1: 哦，
0: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啊。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带长辈出去啊，退休两口子去的地方比我这个打工人还多，还去过南沙岛嘞。哎，我感觉这个话题没什么参与感啊，我带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南昌县菜市场当即帮提菜，去帮忙提菜。
1: 你说起到一个工具人的角色是不是？
0: 哎，我们下期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父母在哪些时刻其实我们是我们的工具人，
1: 哦，
0: 可不
1: 可
0: 以？可
1: 以。
0: 记住嘞，我记得有一天话题可好了，说我们说下周一就聊，好好聊，
1: 忘记了，
0: 然后就完全
1: 完全彻彻底底忘记，
0: 完全忘记，完全忘记了，忘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还有朋友说上礼拜五晚班女主持人让听众跟你们说男主持人分手了，让你们展开讨论。
1: 这分手千玺吗？
0: 又分手啦，满意了吗，宝宝们？这样你们会不会开心一点？只要你们能开心，我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信我。
1: 还有听众在说，他如果我带我爸妈出去玩的话呢，我就是一定要把住宿安排好，因为他们对于住宿的要求比较高。
0: Oh, okay.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他们去武汉玩呢，我就找那种比较经济实惠那种公寓里面的住宿，从此以后他们就拒绝，就说一定要住酒店。然后前段时间呢，带他们去衢州玩，就找了一个酒店，早餐非常的好，然后住的环境也很好。
0: 哦，这不错，
1: 哦，对住宿有特殊要求，
0: 就是他们对住宿有要求的话，肯定就是按照有要求的方式来呗，
1: 嗯，
0: 你说是吧？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如果跟长辈一起出行的话，就出游出去玩，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就从你曾经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发送这个内蒙古三个字了解一下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纯玩双飞七日游的行程，这是在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全国其他的城市的人跟我们的一起拼团，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呢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宫廷烤全羊，然后内蒙古私房菜，还有地道的特色，
1: 嗯。